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加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于。

0: 切佛得佛变财身，缘分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立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不可长信，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气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二十四尊微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颜，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枕金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助，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圣洁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绎因身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光。 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趣众生类殊生我挫受安乐常运持经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已
0: 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

0: 佛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独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冤软内来生我，我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法藏白言，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数数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知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已见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发菩提
0: 体心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汪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住，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赞比丘说子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量反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吼，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悉供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悉供礼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提。

0: 大壮之庄花师皇氏月女祝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一真地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建议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一切法阿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2: 世界明月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3: 广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勾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报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假不同
2: 世尊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3: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及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3: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3: 阿难比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算计譬彼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3: 根茎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4: 种种共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3: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3: 雷轰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梵获得斯陀梵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3: 为得阿惟愿智者则得阿惟愿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3: 湛然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湛然相吉祥古事花火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

生不造，为难虚伪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佛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佛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

0: 国名为极乐超世心，有第十八品极乐国，所有众生同是微妙超世心，有千通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泥布咸珠宝林奇妙珍异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温则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国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彼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词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还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即前今昔于今即随彼佛往生极国便于七宝花中智能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

0: 三根因此没向有此见国身体国中而不对准，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为像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庄住的文华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永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身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诸土如影像，闻花红赤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微尘一地十顷，不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

0: 命念及处皆现象，众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途部落。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人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何时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泥凡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劫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圣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妹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和悉皆空
0: 及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于真无所得以方便至真长远至从平以来安至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如点为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天众乐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

0: 够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共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收供养茫茫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出生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兰果今夜说比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谢时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在善地单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清明既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测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饥饿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太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年寿险峻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俗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故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
2: 百岁
0: 受诸恶也弥勒。

0: 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果。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人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和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并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将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吃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轻视为恶，福德轻蔑寿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保护，身心摧碎，真心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如何知耳？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不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于其中一心之，但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身毒多多祸，其福德可得，常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等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毒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获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
2: 当入其中，
0: 古今有事通哉。

0: 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智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之道，落潮洲上云何第一，当智当心当智当身发怒口鼻皆当智，当身心尽觉与善相应，勿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和平德法第三十七，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舍得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舍得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意受于君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之相约卷和顺义里欢乐之笑，
1: 这十万则是为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以今日
0: 国应修尽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未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手，出生江河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品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七名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情色，空和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其实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池林次祭祖为妙心殿
0: 庄严火炉，见异界诸天上智兽，就见天玉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 如心见佛，知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切见
1: 佛道弥勒，佛人
0: 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佛弥勒，白云四千五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电，又见众生以莲花念，结迦无色自然化身，
0: 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信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尘多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这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的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指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王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等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
1: 又
0: 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
1: 三佛名。
0: 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

0: 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的大力，当破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处得不住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身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故能得此事广道，我们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轻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应勤修行，
1: 随圣母教当教义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
1: 为成以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间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轻慧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间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地，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应等记得往生极乐世界。 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
1: 地耶那阿弥地多佛毗阿弥地多悉檀佛毗阿弥地多毗迦兰帝阿弥地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遮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地耶那阿弥地多佛毗阿弥地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啊，你。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城法界。

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珍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明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

0: 进。
1: 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2: 功德主，请讲。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起

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

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势今生，欧声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即行游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佛印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

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八门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

卧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契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重学会师中弟子，并是假如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学会师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看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启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圣皇为普。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同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三众生娑婆经海义诸圣祇协诸圣众娑婆经三圣土地圣诸后圣娑婆经合则将圣协诸圣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诸圣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持良因造善净土护眼眼睛众亲心共度造目持其情同存共其三宝真名超见无文殊此为护国喜在喜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斋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事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0: 犹如定光力魔镜网，解诸尘浮引，超生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忠孝而现灭度，得无生不灭诸生魔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圣身法藏护摩掌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庄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取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一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解脱战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身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 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五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万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法藏。

0: 累来生我佛须作菩萨，我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和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法藏白莲，施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其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0: 广照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声，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广照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多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近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犯厌恶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熊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0: 佛告阿难
1: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0: 虚空里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峦无衰无变，以无量
0: 相觉，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重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依佛喻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0: 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合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合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喻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2: 自照佛行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之光则垢灭三身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如昏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神真海一滴子毛神水比海殊多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天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音声微妙公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变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因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及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四花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路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嫉妒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意开
1: 神念体净若无形，法沙印作无生不造，为人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净身，无生不灭身，实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到此大悲喜舍身，观六根等受未生得闻罗睡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次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须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须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身或当身，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意，便作一时时七宝波器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此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器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国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雅德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群，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群，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国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于真定之际，决定尊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可以故欲令他
1: 王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

0: 辈及上辈子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向诸功德殿三品佛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及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具有众生义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对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佛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菩萨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唱花火雅因多叹罪甚深
0: 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落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坐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此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分，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不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恶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授，准身不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泥凡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诸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虚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
0: 切职责，成就无量功德，无碍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远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应随正觉未。

0: 学过欲观若法论众生过况若虚空大智等过如金莲花梨染污故如林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学持故如解为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个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近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第32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选求道得正不悟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行为大目况无他内无有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意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价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以武器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测尽第33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天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太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何不与强健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异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尊亲情道宁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邓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界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 有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

0: 脑溢骨痛、病急骨痛、死急骨痛、恶臭不尽、骨骼热折、一字截断、取除心垢、言行中线、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向整静、
1: 日行条件、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兼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舍五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民，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生不顾前斗，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易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平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心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以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于其中，一心之但心正念，言行
0: 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过。

0: 却并将死生不得是众见尊
1: 后领受中日三恶道
0: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行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七十吃一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专心当自
1: 当
0: 身而不鼻皆当自专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忘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变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要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2: 这十万则是稳过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使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
0: 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通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过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何长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场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
1: 诸三
0: 香罗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唯见盗贼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唯
0: 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冷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1: 天
2: 的世界宫殿罗贯池石林设计诸微妙心境庄严火炉建立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兰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兰地耶回来以闻佛言如今彼佛尽情之中有主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护有众鸟住虚空界诸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是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道弥勒佛
2: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2: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2: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捐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是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2: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臣夺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
2: 服如转轮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天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3: 五百岁中
2: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其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晚九九一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2: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一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萨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2: 佛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2: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
0: 狮子活兽离尘活兽得狗活兽人王活兽花种活兽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光耀无量诸佛

0: 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一区的终极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极地神已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则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成为的大力当过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类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助得不对准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我们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先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46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应勤修行
1: 随圣本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诚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而说众业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你佛
0: 子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可
0: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48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由他亦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20亿众生得阿那含果6800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对准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25亿众生

本地阿弥陀佛，比丘们都去弥陀，全世界众生都皈依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耶陀耶陀耶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起。问讯。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

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秉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问讯。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赐鸿声，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

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即佛，醍醐娑罗贤智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摄。当知净光本净。

0: 诸题绝痕，物镜互张，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

0: 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七。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行众生誓愿度此行烦恼誓愿断此行法门誓

人学自性佛道是人生，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生，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

本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

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元，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第四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是宗弟子，贫时家如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化十三门是净空，今居敬重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 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协助省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省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须念佛时许愿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阅速陀上供。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免送。